0: 再说完才给拒绝出去。
1: 看一眼，看一眼，陈。
0: 这种客人问的。
1: 欢迎光临。
0: 谢谢大哥，您那
1: 个。欢迎光临。这一次他们站在一个小时拿着双刀。
0: Thank you.